化解我，我的母母呢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慢慢哇慢慢呜。嘿，我们呢夸我，我们呢守着我，当然那我们呢抓下的我的话真表演的话没有无路，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这里边没有人帮我的啊，我能帮我的啊，我白给你养了，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好，那一幕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